0: 紧做出门别陪阿拉别人一手落靠你托过我就靠我东西我让我姑姑妈妈写我那有我哇我那阿提姐阿提莫阿我呢我有什么我陪我的勒腾能夸大过世我宁愿托口我是阿里我阿沙拉耶风不如是姐谁比我那么会陪阿万哥哥他万哥哥谢勒他是你累人了我俺中路不有人了我阿谢我你阿罗土匪的我宁愿只有口我是阿里我都谢勒耶我沙拉耶风我会陪错我爸爸说过你大力姐妹我那我别人看谁我都哭谁来说我给谁都弄是吧土里姐刚刚用我哭的你看一副谁来说我东西吗啊给了他过来谁呢他我也家出门别别阿妈也大款也在非别娃哎阿里靠款也拉不哭哎家佛罗出出戏可罗又里尼亚就哎喽哎喽哎看来我他龙派不来清北阿
1: 拉里卡阿拉里卡的里头那是一个月的
0: Hello?
1: Hello?
0: I think boy?
1: Sorry,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0: Oh, yeah? And boy?
1: Sorry,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这个有东西我们可以给我的主要方式我的腿不能没有这份肉的这份大力气我在后面老头老寡妇老的方式我想跟我起码的要先问我现在应该你要我姐姐不哭不哭
0: 这晚你把我表妈一呢
1: 爸爸的车把我过去了家里哎我不不你就过来去我就把我们的电脑我把手机你爸爸过你看看吗我就比亚人去地方混了
0: 行
1: 去过了了
0: Hello
2: Hello
0: 你看了吗你
2: 看了啥现在你看他的手机我把手机看到看到我们也干吗我把你看到看到我把手机算也干比你你去都把这不要我们的铁路架口的你努力去我们也不要我们看看了去我们的铁路把都是不要我的东西你都把什么的都把把手都把把来就是这是原因哦现在你都没把路给别人家公布都把别人也带些我家里去你把都能把都能把你忘记我比 next time 可你都会我们如果不会都是如果没我需要跟你可都把都来来来来我们也会都是不要问压力我给我的我父亲我要把他就是父亲你放你也得在这把这位美丽的女孩子我的父亲也得骂不我要把别别看看我也得看现在就多
0: 好也行我Hello Hello?
3: Hello?
0: Hello, 您走他龙哥就不来听鬼。
3: 阿拉巴拉提阿波飞机。
0: 错哎兄。
3: 我怎么跟我说你是阿妈不哭你的对。所以说是我的朋友们一些。阿比多要过哪朋友吧我们那里看出来有没有事。做哪朋友吧你我们。 ti o ayo me pada ko sipo to na ba ba ngba an le ba te ko te de to ba so na ba yo ko na ma ba lo ba yin o ton
0: to e seun o